0: 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4: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队头有选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先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

0: 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

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5: 一塊树叶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够随住水向下流。有时好慢，有时要急转。有时会停滞咗喺嗰度，甚至有时会俾啲漩涡拖咗落去。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嘉欣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报道。
3: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

0: 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融合是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圈，争取卫冕的美国球手高芙以盘数6-4、6-7和4-6不敌奥地利球手保达高娃出局。这位22岁的4号种子在决胜盘一度领先，但是保达高娃随后连胜5局，最终逆转取胜。今次是高芙自6年前第一次亮相法网以来，在法网的最早出局。这位两届大满贯冠军说，卫冕冠军的身份并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并不紧张。保达高娃将会同俄罗斯球手加连斯卡雅争入8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其实你刚才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当中呢，其实你觉得 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個親身經歷咧，最

0: 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1: 我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微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系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0: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呢？
1: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係做得比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即是以前人留低过的一些的故事咁最重要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给我们的一些的历史的沉寂故事，你都藉着这些故事介绍话给我们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就是一个没有恩典和在历史里面跟我们一起同行去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生命带领我们这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冇关系啊？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 特別今日嘅考古王。

很多時候是結合即係一啲科學嘅數據，以至我哋知道咧當時嘅人嘅社會、當時人嘅生命經歷咗啲乜嘢，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我哋係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乾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乾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面。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嘢。咁樣領略到就係所謂以古鑑今啊！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我哋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嚇，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胜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 fun 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著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

0: 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係咪就
1: 係、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

0: 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白。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咧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沈天娜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是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我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不是？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 journey。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不是？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其实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怎知耶稣就会告诉你，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就是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我知道 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很大挣扎。就是我想要这件事，或者想这件事发生，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不会听我祷告呢？那这个对我自己和上帝之间的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是个个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的，这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是吧？无论这个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的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 或者我的焦点真的放在

日上船是为了经历过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她突然间生老瘤，single，40岁，好靓。当她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她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她。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她祷告，痛哭的为她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都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她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你。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她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 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的。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如果你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经历緊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係放喺一个太小嘅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呢影响到我好深嘅，就係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呢。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

0: 常遇到咗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啊。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咧，邊首詩歌係最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啊。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是不是只是鼓励你啦，亦都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

0: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凌晨2点07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经过加时仍然未能够同阿仙奴分出胜负，最终凭互射12码以4-3击败对手，连续两届捧杯。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睇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赛后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好复杂，既兴奋又疲倦，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金帐控球率不够2.5，领队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依家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 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靖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

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全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的愿，你定义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的路。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的，能够早日得着救恩的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的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的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好，一齐听下佳音四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埋学校嘅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嘅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话，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同埋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投诉，东华三院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

0: 反應是正面，進度理想，會轉介律師團隊核實並跟進。他又說留意到有部分住戶需要釐清遺產承繼人或者有喪失精神能力人士要處理業權，當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業權給政府。東華三院會增撥500萬提供一條龍服務，協助相關人士處理法律問題，新安排將會馬上開展。苏佑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为宏福苑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无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津贴。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尔卫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同政府合作伙伴。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攞到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今次外訪代表團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李家超將會首先訪問哈薩克，並會在下個月3號轉往烏茲別克訪問。訪問期間，李家超會同兩國政府高層官員會面，並帶領代表團同當地商界建立聯繫，亦都會考察企業同設施。東華三院撥出1000萬，為有需要的宏福苑業主提供免費法律援助，預計可以協助大約800至1000宗個案。東華三院行政總監蘇有安說，政府接到超過1000宗相關查詢，東華亦都接到超過500宗查詢。他形容反應正面，進度理想，會轉介律師團隊核實並跟進。他又說留意到有部分住戶需要釐清遺產承繼人或者有喪失精神能力人士要處理業權，當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業權給政府。東華三院會增撥500萬，提供一條龍服務，協助相關人士處理法律問題，新安排將會馬上開展。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臨時措施為期2個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時59分。政府發言人說，臨時措施旨在減輕以液化石油氣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運商用車輛的營運成本，減低加價壓力，預計措施可以惠及大約16900架液化石油氣，包括液化石油氣運能的士、大約3440架石油氣公共小巴和大約170架石油氣學校私家。

0: 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油站，是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2间店铺遭到破坏，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攞到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个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

Visit 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冇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

0: 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话：，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话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嘅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喺而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嘅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9%，增速都高过瑞士。认为呢一个系海内外资金对香港嘅制度同投资环境投下嘅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话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以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全球系应对重大嘅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嘅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以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以卫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是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

哇，真系犀利啦！我哋又踏足一个新嘅一年啦，系咪好高兴呢？系、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变咗呢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呢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係咪？咁呢啲呢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呢一种嘅高兴，係咪？所以人生呢如果冇盼望

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嘅，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即系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

叫咧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元。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嘅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元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元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元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元，系俾你86,400秒。即是话原来在每一个人的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的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依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是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和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状况。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央视报道，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另外，中国海警亦都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自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之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已经修改并且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并且已经发送给伊方考虑。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

0: 朗港口的货船。据报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指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呢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啦，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礼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

0: 移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尾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係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a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他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睇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係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泰马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搵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么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啦。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忘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係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係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呀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疑囉，就以为係一啲水土不服呀，或者係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係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疑疑。咁同埋我个人呢係比较硬正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哎呀，我唔知道，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呢，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淨系有成事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呢便秘呀，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囉。
0: 咁后来点样先发现到呢？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㗎喎。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囉，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㗎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係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囉？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候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系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是啊，瘦了很多啊，当新回来跟我一起做手术，我有时拍了一些照片，当时都瘦了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㗎啦，再瘦啲落去呢真系嗰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嗰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㗎喎，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囉。你有冇通知佢
1: 㗎？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呢应该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 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系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都系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嘅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唔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咧，佢有一日喺报纸睇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仲唔错添。咁佢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咧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谂唔到咧，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系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谂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系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为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呢諗到一啲我从来冇諗过嘢，我觉得我真係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工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的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总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6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以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的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的车辆提供折扣，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由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由公司发还小收的实际金额。处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海报，并且会持续督导由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而家气温。

0: 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

0: 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同埋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监制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纪贤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香港快运宣布，由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以及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以及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查看航班的情况。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的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舒缓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处方已经在全港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的海报，并且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

0: 康格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已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已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加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都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德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只 耶稣话。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郭培里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郭培里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郭培里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边，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士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

《使徒行传》13:16-41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

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呢、这个就系第一个嘅反省啦。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嘅身份同埋工作，佢嘅听众有啲咩反应呢？保罗嘅听众有两个嘅反应，一系就接受，一系就反对。同样嘅事亦都发生喺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系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系去到以哥念，佢哋就被人凌辱同埋丢石头。喺比西底嘅安提柯同埋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嘅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啲犹太人同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都跟从佢哋，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嘅人都聚集起嚟要听佢哋嘅讲道，真系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佢哋，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佢哋。佢哋嘅拒绝亦都同样夸张。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咗罪，你话系咪好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系唯一嘅救法，即系话其他救法都唔得噶。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亦都限制我哋，使我哋都害怕嚟去分享福音俾人哋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喺一项调查之中访问咗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佢哋相同嘅问题。个问题系话有啲乜嘢会阻碍你同埋人哋谈论关于信仰嘅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嘅妨碍因素，是惊，有些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惊，很惊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

只是正確地樣去宣講耶穌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們要明白福音的對象所關心的事情是些什麼的事情，從已知去到未知，引導他們去明白耶穌基督才是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唯一救法，然後就邀請他們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們相信，故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

0: 港澳大灣區甚至進入東盟的重要樞紐。香港載荷專家黎家瑩目前正是隨神舟23號載人飛船執行太空任務，成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團到酒泉見證火箭升空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已經代表特區政府向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提出請求，希望安排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和香港青年學生舉行天地對話活動，以獲正面回應。目前正與教育局、港澳辦等加緊協調，相信對激勵香港年輕人投身創科、加入國家航天事業有正面作用。孫東在一個電視節目中透露，已經代表行政長官李家超向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發映，希望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在返回地球之後能夠組織航天員來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神舟23號載人飛船早前發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員黎家瑩將在天宮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牽頭研製的天穩相機，有關儀器用以監測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科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蘇慧在太空館主持一個講座，向市民講述天穩相機的使用、功能和氣候變化，現場亦展示一個天穩相機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沒有對講座內容有太大興趣，對天穩相機亦都沒有很多的了解，聽完講座之後知道這個儀器由本港的大學研發，感到好自豪，在講座當中亦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識，形容獲益良多。香港快運宣布，由於颱風長眉逼近日本沖繩，將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沖繩的航班，以通知受影響的乘客。受影響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沖繩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發的 UO842 同843。香港航空就話，長眉正係接近沖繩同大阪，正密切監察對航班運作嘅潛在影響。目前航班運作正常，但預計6月1號往返沖繩同6月3號往返大阪嘅航班可能受到延誤或者係取消。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此外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下午4點，颱風長眉集擊沖繩島以南約4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網上廣播為你帶嚟好聽嘅歌曲。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

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

为希望雕，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的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的路。谦卑的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的，能够早日得着救恩的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的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的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好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同埋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嘅航班，以通知受影响嘅乘客。受影响嘅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嘅 UO844、845、824同埋825，以及周二出发嘅 UO842 同埋843。香港航空表示，长尾正

0: 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6月1号往返冲绳和6月3号往返大阪之航班可能受到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到他们的网站查看航班状况。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早前发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天宫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稳相机，有关仪器用以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太空馆主持一个讲座，向市民讲解天稳相机的使用功能和气候变化，现场亦都展示一个天稳相机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没有对讲座的内容有太大的兴趣，对天稳相机亦都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听完讲座之后知道这个仪器是由本港大学研发，感到很自豪，在讲座中亦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形容是获益良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等角色。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业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

0: 嘅围栏，有近六米围栏被撞毁。警方话司机获救之后报称冇受伤，无需送院。老挝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嘅事件，寻日再有四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嘅救援人员话，佢哋正系制定一项风险极高嘅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呢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嘅情况，认为相关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嘅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有四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两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北纬22.6度、东经127.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让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1: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等角色。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与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湾仔一架的士失控翻侧，司机一度被困车内。事发中午12点几，一部的士沿港湾道行驶，怀疑失控翻侧，撞到路边的围栏，有近6米。

0: 围栏被撞毁，警方话司机获救之后报称冇受伤，无需送院。老挝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是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有四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踪的两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北纬22.6度、东经127.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不少的婚姻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往，当大家面对有矛盾，面对有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大家第一样东西想到的就是分手。 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要嘥时间去解决问题，不如分手就算啦。但是如果问题并没有解决，当你同另外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今日 Caris 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亦都系一个唔识得点样去爱人嘅人。佢有一个拍咗拖都有一段时间，而且佢同呢个男朋友完全都冇嗌交，相处得非常之好。但系后来亦都系因为某一种嘅原因，佢就决定同佢分手。但系慢慢佢先至发觉，原来佢咁做系唔啱嘅。到底系咩嘅原因导致佢同呢个咁好嘅男朋友嚟到分手呢？一齐嚟听下 Caris 嘅分享啊！

0: 我觉得我因为是由细到大都好彩，就是有神在我的心里面。但是你说我是不是 100% 那时候个礼拜日啊都回崇拜啊，我又没有、啊、那时候。我觉得神慢慢会安排你，是你一定是出去跌过啊，或者是撞过啊，你会知道他是有几好咯。即是他是就算你出去怎样撞都好，他都会保护住你咯。就算我出去怎样遇到一些挫折啊困难啊，我不断祈祷的时候呢，神真的会去听我祈祷，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带回我回啱的路咯。到我去做嘢嗰段时间，我都是没有回教会，因为我身边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我又想翻教会，但我又唔知点样翻。我嗰段时间都不断祈祷，我话：，我真系好想翻教会啊！但我又唔知点样翻，冇留自己一个戆居居中入啲教会度噶。我都试过中过，但系你觉得啲人难沟通，沟通唔到你就唔会想翻噶啦。咁啱嗰段时间，我姨丈啱啱嗰阵时候又信主，咁我姨妈又去听下嘅时候咧，我听到姨妈话：，要翻教会咁样。我：，哎呀，你可唔可以带埋我翻啊？好想翻啊！咁我姨妈就：，好啦，逢礼拜二啦。佢又隔咗一段時間，又好似唔記得咗冇回事。我係逢禮拜二即刻打俾佢，我話：你咪翻教會，我今日我想翻，我想跟你翻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就開始就喺嗰段時間翻神嗰度啦。喺嗰段時間先再重新認識啊，原來愛情都要交俾神嘅喎。咁嗰陣時我都有一個好穩定嘅男朋友嘅，但係嗰個男朋友好好啊，佢真係我諗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就會覺得可以結得婚噶啦，個人又好啊，我同佢咁多年又未嗌過交啊。样样嘢都好迁就我啊，但系又唔会冇主见嗰啲人嚟嘅。咁我都错嘅嗰阵时嘅决定，因为嗰阵时啱啱翻教会，咁我拍咗两三年拖都会谂结婚嘅嘢啦。咁我话我唔会同一个唔信嘅人结婚嘅喎，咁我夹硬逼佢要去信，咁佢都有跟我翻个崇拜嘅。但系佢翻完之后，我真系唔想翻啊！我觉得好，点解我哋两个人嘅关系中间一定要加插多一样嘢啫？之后嗰段时间就经常因为呢啲嘢而嗌交啦，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唔会识得去爱人噶。咁我以前拍拖啊，都系有咩问题咧就即刻分手啦，即系一嗌交就分手啦，唔好烦啦。到同佢嘅时候咧，咁佢已经系好好啦，差唔多100分嘅男人，因为佢唔信神，咁我嗰阵时会觉得我哋大家都冇将来，唔好嘥大家时间啦。咁我同佢分手，但系咧喺分手嗰段时间，我有四年嘅时间系冇拍拖噶嗰段时间。重新去认识神里面的爱情是什么东西咯。咁认识神的爱情啊，原来我那时候是错的，即是我不应该跟他分手的。我应该是用神的爱去带他去看这个神的爱，为什么在两个人中间有神的爱是好一点呢？即是我应该是要这样带他，但是我那时候是不想去爱，即是我觉得麻烦，因为你爱你要付出的嘛，我不想付出的时候呢，所以我就分手了。我发觉嗰段时间，原来我都俾咗人伤害，所以喺嗰四年嘅时间里面咧，再重新去认识咩叫爱情，咁跟住之后就去识得点样去揀另外一个伴侣啊，凡事都会识得去问神多咗咯，大小事啊都会同神讲咯，就算喺工作啊，翻翻去我讲我工作唱歌嗰啲咁样啦，因为我细到大都好中意做唱歌一行嘅，咁到我毕业出嚟嘅时候咧，有间 model 公司签我。做 model 我不嬲都系唔鍾意啊，行 catwalk 啊嗰啲，我觉得自己又行得唔系靓啊，但系次次啲 job 又系 catwalk 嗰啲 job 喎，我好唔鍾意做嘅。咁嗰阵时公司都有训练啊，点样之后签一段时间，我哋关系唔好啦，有拗撬啦，咁同公司解约啊，有嗰啲问题出现啦。咁嗰段时间都系哇，我真系好想做啊，但系我真系唔系鍾意做 model 呢啲咧，但系我慢慢求神咯。咁嗰段时间我就。有去学唱歌啊，有参加比赛啊，都有其他公司唱片公司想签嘅，但每到想签嘅时候呢，实会有问题喎，稍微嘅问题就令到大家唔可以合作，唔可以签啦。咁嗰段时间成日翻崇拜，我成日喺度问神，我真系好想，系咪你唔俾我做呢样嘢啊，所以唔俾啊？但我又唔係好想做 model 呢啲喎，咁样。
1: 即系你自己本来一直都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啊。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同神讲啦，我就话我不如定个时间啦，我又唔知道你想我点啦。咁我25岁啦，如果我25岁即係25岁做唔到我想做嘅嘢，或者签唔到公司啊啲，咁我唔做啦，我掂都唔掂啊呢行，即係就算拍戏呢啲我都唔做啦。因为我之前有做过其他工作，但係嗰种生活嘅感觉呢，就会觉得係返工放工返工放工，即係你係冇个心係摆入去啊，哦咁就一世咁样过啦，咁样嗰时祈祷咁样囉。咁到上年啦，嗰段时间我都差唔多半放弃状态啦，即系我都喺度谂，唉，都可能到时试完音都未必一定系揀我噶啦， 因为我之后啊学唱歌的老师是传道人嚟嘅，咁佢都有问过我啊，你有冇谂过做福音歌手嗰啲啊？吓冇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搵唔到食啊，即系都唔系正职噶啦。如果系嘅话，咁跟住到就系两个朋友介绍我认识咗达哥之后，跟住上去试音，跟住试完之后，阿达嫂都好保障咁样同我讲吓。嗱，我哋都可能要试多两个，睇下啱唔啱噶，即系你都知要保障下。咁我嗰阵时嘅感觉都系，唉，临到尾都系唔得噶啦，即系都未必系我啦，即系次次都系咁嘅。跟住到叫我去录音嘅时候，我都喺度谂紧，而家系试紧歌啊，定真系录音噶？即系我都系未肯定，原来真系拣咗我咁样咯。叫我去做啊，是但啦，做住先啦，横掂都半放弃状态咁样。咁之后就夹咗 Love Mission 呢个 band 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好似发紧梦咁样噶。咁到同阿达嫂倾翻嘅时候，达嫂话：系啊，你之后嗰两个都想揾噶，想揾多两个试下噶。但系完咗之后，我啲机又坏晒，所以我揾唔到，唔可以揾啊。咁即系神安排，一定要用你啦。

0: 即係好得意啊！原來係我嗰段時間好想不斷去揾公司簽嘅時候咧，有啲問題出現嘅時候，就可能係真係神嘅安排，佢已經安排咗一個最好嘅嘢俾我，即係而家對 band 咁樣。其实已经安排咗，但我不断去用我自己嘅能力去想去同啲公司合作啊，但系迟且有啲咁嘅问题，好彩都系有咁问题，所以我先至加可以同达哥佢哋合作啫。如果唔系我可能签咗一间公司嘅时候，根本都冇可能同阿达哥佢哋可以合作到而家呢对 band 咁样咯。
1: 开唔开心啊？做福音歌手
0: 都开心啊！不过你话系咪完全 100% 做福音嘅嘢咧？因为我哋嚟紧第二只碟咧就会。做啲唔係全部講神嘅，就希望將愛嘅信息咧帶俾啲係未信嘅人，因為我哋香港依邊啦，啲唔信嗰啲人咧，佢哋一拎隻碟咧，見到即係就算係阿達哥啲 fans 咧，一見到係嚇耶穌咩耶穌太寶貴，即刻擺翻低啊，唔會買啊，唔會聽噶啦，所以就希望第二隻碟就會係我哋全部啲歌都唔會用神嘅，但係會好隱晦，好似王菲嗰首我願意啊嗰啲咁嘅歌咧去出咯，即係出嘅時候希望啲人聽嘅時候會慢慢諗啊，其實真正愛係邊度嚟嘅咧？其實點樣先可以得到呢份真正愛咧？咁樣咯。
1: 後來爸爸有冇機會信耶穌？
0: 仲未啊，因為我爸爸就嚟結婚啦，佢我都有同爸爸講，因為香港就差啲嘅對聾啞人士，全香港得兩間係有聾啞人士嘅教會咯。咁嗰陣時就不斷問啲傳道人啦，佢就係俾咗兩間嘅地址我，冇啊，因為香港得依兩間嘅，我就同我老豆講話，不如咁我陪你一齊去翻啦。我老豆都應承嘅，有一間我老豆就拒絕嘅，因為我老豆以前翻過嗰間，就唔知因咩事，我冇詳細問佢咩事，所以拒絕啦。我都試過跟個老豆翻拒絕嗰間嘅，就係啱啱香港有單嘢話個牧師同個婚外情啦，跟住殺咗人，嗰間教會嚟嘅，咁啱就係、是。而家諗翻，可能老豆拒絕，覺得嗰間教會麻麻地啦。另外一間咧，咁老豆都應承我翻嘅。咁佢女朋友就唔中意，即系唔中意佢翻教會啊。可能仲有啲抗拒問題，未知係咩問題啦。但我老豆機會會大咯，因為我成日屋企會特登播受難曲嗰啲電影啊，十戒嗰啲外國嗰啲大電影嗰啲基督教嗰啲電影咧，我就會特登喺屋企播嘅。咁播完之後，我老豆係。又要扮冇喊啊，即系另外一边喊啊，即系我 feel 到，我觉得佢系应该系有个灵喺入边嘅，但系就凡事有定时咯，我觉得佢生在一个时候咯。
1: 所以而家你对爸爸嗰个感情都
0: OK 噶，好似我上次去饮咁样，因为我表哥结婚啦，咁我妈嗰边啲人嚟又系，咁我阿姨咧就同我讲话，我睇完你嘅见证，我都好唔开心啊，咁样同我讲。咁跟住我吓点解？佢一路讲一路喊啊！其实你妈唔系对你咁差噶，你妈系好锡你啊嘛！我知啊，我讲出嚟只系想 share 翻俾啲而家同我一样嘅人，希望帮到佢哋咋咁样讲。不过我都觉得好开心啊！而家见到你哋成家。

0: 但个关系好好啊，佢讲佢话诶，见到你爸爸啊，诶，见到你同你细佬啊，即系有讲有笑啊，我都好欣慰啊，即系一路讲一路喊啊，我阿姨就都 OK 嘅个关系。
1: 所以而家你自己睇翻喺你人生里边咧、信仰对你嗰个嘅
0: 好重要，
1: 帮助好重要，
0: 系啊，好重要。即系好彩，成日都好感谢个神。谂翻起会觉得自己凭咩咧？即系就好似唱而家 Love Mission 咁样。凭咩呢？即系如果话要唱歌好过你嘅大把，话个样要好过你，又要唱歌唱到好过你，大把啊！即系呢个世界大把。但点解神偏偏用我呢？即系我觉得俾好多嘢我，即系多到我都觉得我系咪有呢个能力去接受咁多嘢咁样？咁但系近排啲朋友就会叫我去学识去接受咯，即系接受神嘅嘢咯。咁接受咗之后，就要怎样去用翻出嚟咯，因为我以前不嬲唔会将我呢个见证啦，我唔会同啲朋友讲，系啲识咗我五六年啲朋友，去睇完电视佢先至，原来你咁噶，点解你冇同我讲过嘅？因为而家识嘅啲朋友，你大个咗咧，正经嘅朋友都系多咗啦，咁咧全部朋友都系啲外国翻嚟啊，小康之家长大啊，唔会有呢啲咁嘅问题嘅。以前咧不嬲会觉得死啦，如果将我以前呢咁嘅嘢讲出嚟，我唔知佢哋会点样睇我喎。尤其是有啲朋友都会讲嘅时候，哇，梗系要睇嗰个人以前系点噶啦，因为佢细个系点嘅时候，佢大个先影响佢点噶嘛，梗系睇佢以前影响大唔大啦，先做朋友啦。咁有啲朋友佢会好审慎识啲好朋友或者唔好嘅朋友去分类。咁我又惊喎，哇，如果我将我以前呢啲咁嘅嘢讲出嚟嘅时候，我用乜嘢？我少咗啲朋友啊！我唔知道人哋点样睇我，或者我出去做嘢嘅时候接 job 啊，啲客会唔会系因为我咁样而去唔揾我去接一个 job 啊啲咩嘢？咁我男朋友都系信主嘅，咁佢都系同我讲，你应该将你呢啲嘢讲出嚟啦。你都识讲神俾你咁多嘢，咁如果你真系相信呢个神嘅时候，你应该去将神俾你呢样咁好嘅恩典去帮其他人喎。除咗帮到其他人之外，仲可能系帮到你自己喎。咁我将我见证讲完之后呢，有啲朋友真係打嚟，佢话哇，原来你细个咁样㗎，睇你唔出喎。我反而更加睇到神真係好神奇呀，即係好多人都会觉得呢咁嘅细路仔成长嘅环境底下，佢嘅性格应该係会内向啲呀，或者係唔鍾意同人沟通呀。但係佢哋喺我身上见到就係相反囉，就係、是、觉得完全係唔觉得我係咁嘅，即係会觉得我係细个係啲小康之家好有爱嘅成长底下成长。但如果你话我系冇有爱嘅家庭成长，我唔系喎。但系好有爱嘅嗰种爱嘅源头就系神咯。好彩由细到大都系有神呢个爱，所以我可能而家俾其他人睇我唔似咁复杂嘅家庭底下成长，同埋每次一去讲完见证啊，对我妈咪内心嗰个伤痕咧，我都系修补咗嘅。即系每次讲完之后，我更加明白多咗我妈咪点解细个会咁啊咁样咯。即系我觉得好神奇咯呢个神。我想佢俾我去做福音，即係可以唱到歌啊，即係除咗俾到我做到我自己鍾意做嘢，佢唔係單單淨係我俾到你，唔係淨係想你要幫我點樣做，佢可以搵到其他人去幫我點做，但係佢係想不斷去醫治我傷痕啊，同埋想俾我知道我自己人生嘅價值囉，即係生存嘅價值，佢係為咗我囉。即係呢個神係俾我見到嘅就係佢不斷係為咗我而去俾咁多嘢我囉，並唔係因為我要收返你啲乜嘢所以我先至俾呢啲嘢你去做呢啲嘢，唔係囉，佢係因為愛我所以就係咁樣對我囉。所以唉，每次一聽到神嗰啲歌啊，或者一諗返佢之前嗰啲嘢呢，我好感動，我會喊，唔係因為我傷心喊囉，而係因為我覺得呢個神真係好到好感动啊！即系嗰种爱可以点样可以咁好嘅，而系感动嗰种喊咯。
1: 唔该晒 ，Caris。

Carrot 细个嘅时候，虽然曾经犯错，亦都吸毒，交咗一啲唔好嘅朋友，但系系咪细个做错咗，大个就一定唔会变好呢？Caris 被神改变，而且当他信了主之后，他亦都慢慢去学习怎样来到爱人。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里面讲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 Caris 从神里面去学习怎样来到去爱人，亦都在神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饶恕你的过犯，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从此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到分享一下，究竟我们在异邦之地，我们有什么的召命。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去巴比伦的一班的犹大的子民和神的仆人，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安身立命。耶利米书29章第4到第6节，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居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养儿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这班的犹太人是无奈的，被逼的，成为亡国奴，被掳到去巴比伦。他们一定是很不开心的了，因为失去了他们尊贵的身份。但是呢，神仍然的跟他说，你们是要安身立命在这个的地方。你们甚至要买屋耕种，为你的儿女来带去娶妻生儿育女。意思就是说到，你们要在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好地的居住。虽然有一些的假的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宣讲一些虚假的信息，说两年之后就会归回，但耶利米说不是啊，你们终于会归回，但是70年之后咯。咁即係话第一代被掳去嘅人呢，係冇得机会再返返自己嘅故乡啦。咁所以佢哋更加要好地嘅生活喺当中。但我好相信呢，好多喺外地嘅人，包括喺加拿大嘅、美国嘅或者英国嘅人，都係有一个嘅次序嘅。可能你嚟到嘅时候就会先租屋。租咗屋係要一年啦嘛。喺呢一年里面你就会去睇边啲地方係适合你置业㗎啦。因为你不断再去租的时候呢，哇就好贵。我来英国的时候是用1600磅，即是16000港纸一个月的租金。那一年就没有20多万的了，所以一定要置业。那这个我们一定会实践了圣经的真理，就是来带去置业啦。那其实这个置业也代表了，其实我是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呢，我是要安身立命。虽然我们仍然那个的心是牵挂住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还在香港或者国内里面的家人，但是我们不是只是牵挂，我们就要在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好地的稳定下来，可能找工作啦，我们要做事啦，要好地教导我们的儿女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耶利米就叫这一班的人不要去反抗。事实上他们去到的时候呢，曾经是搞革命的。在公元595年的时候呢，他们是起革命，但被巴比伦来有镇压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地的，如果我们好深信不是被逼，是我们自己选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安身立命。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资金广受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旅的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说，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以及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以及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亦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个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当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个年

0: 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个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老挝中部七个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事件，昨日再多四个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五人离开洞穴，仍有两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是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相关重要。七个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两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寻日再多四个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人说，仍然失踪的两个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

0: 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

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

觉。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

称呼上帝同埋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喺呢篇文章里边，佢将自己从社会科学嘅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嘅过程。佢用理性，但系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到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亚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上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做仲裁或者调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会公布的4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同跟进。他又话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厘清遗产继承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啲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先至可以出售业权俾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展开。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昨日发生火警，其中一个女人昨晚离世，另外一男一女情况危殆。事发昨日朝早，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

0: 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的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与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日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缅甸东北部一处据称存放采矿用炸药的建筑物发生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大约70人受伤。事发在星期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有救援人员说，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个儿童，伤者被送到医院，救援行动仍然继续。亦都有救援人员话，爆炸地点附近过百间屋受损。央视新闻就报道，经初步调查，事故系由炸药爆炸引起，相关部门正系展开救济、医疗同安置工作。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嘅阿仙奴喺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之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同庆祝。亚仙奴在今季英超攞到85分，以7分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8点，台风长尾集结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影响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

0: 语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以真我诚意待人，
4: 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
1: 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真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一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这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啊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诶，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诶、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诶、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啦，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

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

佢哋屋企里面呢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面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滴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啊，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喺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呢？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嘅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诶，呢、这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这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边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你，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台风蔷薇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4班原定听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期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询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1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

啦。《使徒行传》13:16-41，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咧可以自己拎翻圣经去重温。保罗嘅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佢嘅结构非常之清楚。佢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佢嘅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同埋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13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2:2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
是因为耶稣基督

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亦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

我哋嘅责任只系正确咁样样去宣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我哋要明白福音嘅对象所关心嘅事情系啲乜嘢嘅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佢哋去明白耶稣基督先至系解决佢哋嘅问题嘅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佢哋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佢哋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程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那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2: 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

0: 中亞訪問行程。李家超感謝哈薩克經濟部副部長、中國駐哈薩克大使館公參程可凡在機場迎接。李家超說，香港與中亞之間蘊藏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將與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動香港與中亞地區在不同領域加強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說，代表團由40多名香港商貿與專業代表以及大約30名內地企業代表組成，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的一次，亦是香港與內地的代表第二次攜手出海。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听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期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询航班状态。香港快運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沖繩的航班。受影響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沖繩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星期二出發的 UO842 和843。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神喺适当时候喺佢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嗱，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因为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

0: 地图上面好啲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道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看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就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就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就是捉到摸到，然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

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唔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乾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至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嘛？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我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他不是因为觉得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他觉得不接受到而他不信。我希望他来到教会，我们用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他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白。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场合啊，那个即是音乐啊，是现代人的音乐啊，总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后呢，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0: 到最后他认识这个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他说这个我不会信的，我不想信耶稣。我说这个不紧要、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使命，用现代人的方法，用现代人的、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吧？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啊，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件事，就是先首先你不要只是看那个的方式先、你要看清楚，看 look past 它，即是看透它后面到底它讲的那个真理，那个福音是什么，
1: 即是个内容最重要，
0: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哪个先，是吧？你不要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以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係咪？就係、
1: 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不是？我们尝试靠着上帝的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事。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 但係嗰個。

0: 核心其實都是一樣，我們每一個教會其實都是很努力地在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們都見到呢，有些教會的朋友去信了耶穌之後呢，一段時間呢，他都會離開的，可能他會覺得我的期望不是這樣，我祈禱他又不聽我，那就變成就不回教會了。那你做一個牧師的時候，你怎樣去鼓勵這些弟兄姊妹呢？
0: 我相信一定是遇見一些的難處。我想起約翰福音那裡有說耶穌講完道之後，那些人不明白，然後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這個的預期的問題，我覺得有兩類的，即是第一類就是對教會的預期他達不到，他感到失望，離開了堂會或者離開了信仰添。另外一個的 category 就是一些個人上的生命裡面的處境啊，或者遇見一些遭遇啊，就覺得上帝不聽禱告，好像神仙奶奶這麼說，達不到他的預期，於是乎他很失望，然後就離開了。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的門徒，我建立了跟上帝的這個關係，我就不是一個顧客，即不是一個宗教的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的心態，我去大統華去達不到我的預期，那我就去第二間。但是信仰不是一個的消費主義來的，如果信仰是消費主義的話，這個上帝就不是一個上帝。我們跟隨耶穌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係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夠說即是套上去就個個都是一樣但是我覺得即是我們跟隨上帝，我們都會經歷有試煉，這個是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們覺得對上帝有些失信，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好過我們在一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不是？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亲人离开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呢？即是不是焦点成日放在那个难处那里，或者我的焦点真的放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呢，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係、是、作門徒嘅意思。所以嗰個描述嗰個嘅古仔咧，同其他馬可福音係有啲唔同。佢係呢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係 part of the package。即係我哋跟耶穌嘅時候，唔會樣嘢順利。跟耶穌嘅時候，就係跟佢上船。而上船係為咗經歷個風雨。咁呢個係令我哋好詫異，係咪？其實最後嗰個結局係點？見到耶穌係 carry through 我哋，即係經歷呢個苦難。我教會裏面一個姊妹，即係佢突然間生老瘤，啊 ，single， 四十歲，好靚。當佢驗到有老瘤嘅時候咧，我哋一路為佢祈禱。我真係希望上帝有神蹟俾佢。就係如果上帝突然間攞走呢個老瘤，係幾大嘅榮耀係嘛？我哋能夠出去見證啊，即係耶穌係好有 power， 每晚為佢禱告，痛哭嘅為佢禱告。但係上帝冇咁樣去聽我禱告，好大掙扎。點解上帝你唔聽我禱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點解你唔做？直至到呢個姊妹喺兩年嘅掙扎裏面，後期佢開始祈禱，就話：上帝，你用我呢個病，用我啲苦難嚟去見證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係有腫瘤然之後得醫治，原來喺腫瘤當中，佢去到說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容，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個盒就是我們的腦，我覺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時候就不是上帝。原來上帝是比這個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亞的故事都是這樣。以利亞為什麼 會 depress， 會抑鬱？因為他覺得上帝不應該這樣做事，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他整個國家。但上帝說，你在山上沒見我，微小的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經歷緊一啲嘅苦難，經歷一啲嘅失去嘅時候，會唔會我哋好似呢個姊妹咁樣祈禱，做一啲調節？調節嘅就係上帝會喺呢一個苦難嘅裏面能夠用到我，能夠去見證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決苦難咁簡單，而喺苦難裏面彰顯到佢自己嘅榮耀。如果你諗下，真喎，呢個又係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聽門徒祈禱，連耶穌喺客西馬尼園祈禱啊，天父都冇聽。嗰係第一個、唯一一個上帝唔聽佢嘅兒子禱告嘅，就係因為唔聽呢個禱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夠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經歷緊呢啲咁苦難嘅時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轉念啊，轉一轉我哋，可能我哋將上帝真係放喺一個太細嘅盒裏面啊。我覺得有一本書咧影響到我好深嘅，就係 J.B. Phillips 寫嘅個書名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嗰本書，我哋知嗰本書講咩。佢話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謂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細。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这个耶稣先系真，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

0: 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實咧，喺你嘅人生歷程裏邊咧，你覺得咧係有冇話邊一段嘅經文，成日你都會喺度提醒你、鼓勵你，同埋亦都有邊一隻詩歌咧，都會係有即係呢個嘅情況，就係話當你需要嘅時候，佢亦都係鼓勵到你嘅咧。
0: 經文咧就係我去神樂園嘅時候，我喺嗰本聖經嗰度咧，係圈咗嗰段經文 ，underline 咗嗰段經文，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的嘢啊，同埋我哋见到的嘢啊，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咁所以即是那首歌对我最近个最近好几年，因为有一个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一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

0: 之后转到乌兹别克。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将于今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惠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惠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的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话仍然观察紧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

怨同埋殘破外貌，實在引起投標者嘅興趣。就喺呢個時候，有一個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個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塵，重新去調校嗰啲琴弦，然後漫不經意咁樣彈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對呢個小提琴刮目相看。原來呢個老人家是一個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呢個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傑作。突然間，整個會場都變得非常的熱鬧，投標的聲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價亦都節節上升。不過興奮的背後，有人卻是默默的低頭，靜靜的流下眼淚，因為他們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實就好像這個破舊的小提琴一樣，同樣需要做物主的修補和調校。

求你调教我心灵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在。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听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亦宣布取消今明两日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的 UO842 同84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处据点，将会进一步扩大黎巴嫩。

0: 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话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话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说，以色列空袭南部城市提尔一间医院附近，最少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受损。当局的声明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的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单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着两名患者的情况。哥伦比亚举行大选，全国超过4100万名选民将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及副总统。投票当地星期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点票结果。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五成的候选人将会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位的候选人就会进入今个月下旬的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预计八月初宣誓就职，任期去到2030年。民调显示，支持度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包括左翼执政联盟的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以独立身份参选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 在凌晨三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北纬23.7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河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5: 猜我哋每一个去到呢个社区、呢个群体、呢个世界见证你，因为你系嗰位充满荣耀、慈爱同埋大能嘅神。我哋感谢你，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请坐。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咁咧，我就想大家。听下呢首歌，睇下你认唔认到喎？

唔認得啊？我咧去過愛同行有一兩次咧，有幾個人好犀利嘅，咩歌都記得嘅，咩歌都識嘅，新嘅舊嘅都識嘅。冇人知啊 ？Exactly， 難為正邪定分界。喺人生嘅裏邊咧，其實充滿住張力嘅正邪點樣分呢？好多時候我哋都覺得好難。好多嘅拉扯。2月27号发生咗咩事啊？2月28号就发生咗一件好劲嘅事，27号未发生。28号嗰日就係美国开始打伊朗。跟住啲油价呢就好似我哋啲血压咁一路升，有时候跌返少少。跟住經濟嘅壓力都喺度，工作咧工作好多壓力，家庭好多壓力，人際嘅關係好多張力，身體嘅健康嘅憂慮。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明天係光明嘅舉手，明天係黑暗嘅舉手，明天係灰色嘅咧？冇人举手，我有一个我哋好容易被身边嘅嘢去环绕，我哋会觉得哇，究竟点呢？难为正邪定分界。会唔会你諗緊其实我今日应该要去边度入油啊？即刻去 check 啊，边度平啲去入油啊？几时要转工？同边个结婚？生几多个细路？我应该做边样运动对我身体好啲呢？去选择边度去旅行呢？连船都好危险嚟噶，系嘛？好多选择都唔容易，但系最好最后你嗰刻只可以拣一样嘢，你唔可以乜都拣。呢个咁复杂嘅世界里边咧，其实我哋真系好需要有智慧，点样去分辨同选择？今日嘅诗篇第一篇咧，好清楚指示我哋两条路。少少诗篇嘅背景啦，咁诗篇喺边度噶？喺圣经嘅中间嘅，即系咧你唔系好知边度咧，你打开中间基本上都会揾到嘅，有150篇咁多，150篇咧。是分开五卷的。咁最出名的作者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大卫王。有77篇是他写，跟住其他有7至8位署名的笔者。是经一个好长时间去收集的。点解咁讲呢？因为他历时最

早嗰个诗篇呢就係、是、诗篇九十篇，係摩西寫嘅。所以大概主前1400年啦，最尾嗰啲呢係因为大家修葺城，所以呢去到主前400年差唔多经历1000年嘅时间。而且呢有一部分嘅诗篇呢係秘掳时期所寫，即係话以色列人被巴比伦、被亚述攻破咗、拆毁咗，将呢度以色列嘅人呢带去做俘虏、做奴隶，去咗唔同嘅地方，係嗰陣时寫嘅。让佢诗篇呢俾佢哋有一个好似諗返屋企咁样嘅感觉。即係话如果呢度你就冇乜节日气氛啦，但係当你返到教会喺中秋节过年啊，或者咩唔同嘅节日嘅时候呢，你会諗返啊香港食嘅果蒸粽，食嘅唔同嘅嘢，行过唔同嘅花市，去嗰啲铺头你会见到嗰啲唔同嘅装饰，你会记得呢啲嘅情景嘅时候令你回想家乡。咁呢诗篇嘅铺排好有佢个系统嘅。第一篇同第二篇呢係引言嚟嘅。好唔同嘅，你读佢嗰陣时呢你会比较其他嘅诗篇呢係唔同嘅。咁然后一进入146至到150呢係一个结论。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就係诗篇里面嗰个高潮话俾人听，嚟到呢一点你要将你嘅人生你所有嘅嘢都要赞美耶和华。但是如果想回以色列人被掳流散，即是说去流离失所，去到不同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很多时候会在绝望里面。有什么让他们仍然有盼望呢？刚才我们都举个手啦，有些很光明，有些觉得黑暗，有些是灰。今天有些什么让我们有盼望呢？我哋会感觉到好疲乏、好灰心呢？当流散里面嘅神嘅子民阅读神嘅说话，去睇诗篇嘅时候，佢哋心里面燃点起一啲嘅盼望，因为佢知道神应许佢哋有弥赛亚，有一日一定会嚟。你知唔知道圣经系向我哋每一个人说话？但是诗篇呢是教我们每一个人向神倾心吐意。诗篇不只是要来阅读的，是要来唱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齐齐唱这四首诗篇，是吗？那如果大家有不同版本呢，你就跟我的为准，是吗？诗篇23篇第一节。

呢度只系其中四个啫。诗篇啊，好丰富嘅，好多可以唱。当你一路喺人生嘅路上面行嘅时候，诗篇陪伴我哋，俾我哋有鼓励，俾我哋有安慰，让我哋知道我哋唔孤单，系有盼望嘅。嗱，我想你而家大家合埋眼，合埋眼，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各人并不是这样，那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了，可以开眼了。当我读到，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有什么图像啊？好累，休息了。他不知道塞了在这里去不到的，为什么？是一个伊甸园的图像。很多人会想象伊甸园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是一个乐园，是一个人和他创造主和谐共处的地方。在伊甸园里面，人是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奇妙爱的关系，一个很伟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一篇，而诗篇又很多时候可以要来做赞美，唱出来去让人去表达跟神的倾心吐意，为什么第一篇不是一个赞美诗呢？诗篇的第一、第二篇刚才讲过是一个引言，第二篇呢，如果你读下去，你会知道神应许的是一位尼赛亚，是一位救世主，一个超级的君王，他在2000年前已经来了。所有在预言尼赛亚的经文里面都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而诗篇第一篇呢，就是讲紧，是一个智慧的诗篇，是讲整个诗篇150篇里面的目的。他核心方向就是说，人如果要活在耶和华教导的光里面，他就应该知道行哪一条路。而诗篇为什么会这么着重用图像来表达呢？如果不得，不如在那里出 PowerPoint。 是的，为什么用图像来表达呢？正如刚才当你合埋眼只是听这些字句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图画出现，神就用这些的图画去跟我们的沟通。文字呢可以很精准的，就是说你可以 describe 由这一点去到那一点有什么事发生， ABCDEFG。 但是呢，图像有它的特别的能力，特别的让你可以扩展这个空间，更加去想象一些比我们能够
用文字沟通更伟大的事情，就好像神创造那个伟大，如果只是用文字，其实你都不能够明白，哇，原来我们来到洛基山脉见到的是真的那么震撼我们。我们会

体会，咦，原来在个山的脚下面，这个高山是高得这么紧要。同埋用图像其实可以俾我哋沟通到神嘅难测同浩瀚。佢当形容到海水个澎湃嘅时候，你会想象你喺大海，如果你坐过一啲嘅船好大浪嘅时候，嗰啲嘅影像会翻翻转头。系啦，喺度吓。同埋神荣耀嘅大能，都是一些我们不可以单单用文字去形容得透彻的。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有很多超越了文字本身能够表达。英文也有一句说话， A painter paints 1,000 words， 一图胜千言。你画一个图画出来呢，可能你能够表达1,000个字那么多的。所以创造主的伟大和他的奥秘是远远超过人类语言所能够表达。神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能力、他的同在，不单单靠准确的文字可以描述，图像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从理性之外进入一个想象，去感受、去体会这位神是几咁伟大，几咁浩瀚。诗篇唔单止帮我哋知道认识神，喺某个程度上让我哋睇到神嘅伟大同埋临在。下一个，我哋中文圣经咧，第一个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字咧就不从，系咪？但系喺希伯来原文呢同埋英文呢都係话有blessed 或者有福。咁喺希伯来文呢叫 ashray， 即係喺呢个圈住呢嗰度係 aleph 就係等于英文字母嘅 A。咁喺第六节呢去到最尾，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Tobad 呢我就是圈住那个呢 Tau 就等于英文字的意思。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他们很喜欢将一些秩序的安排呢是表达在那个诗篇里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这九篇呢，如果你读下去呢，它是由 Aleph 即是当它英文的 A 啦，一路编排下去呢，去到 Tau 就是英文的意思。它有23个字母，它每一段都是一个字母，这个叫 acrostic， 就是说让那个字母成为那段的中心。诗篇第一篇呢也是这样安排的，就是说第一个字就是 Ashray 有福，最后一个字是 Tobad 是灭亡。它想告诉你什么呢？整个诗篇150篇A 到 Z 涵盖了人所需要和神沟通的东西。神在诗篇里面，这150篇的诗篇里面，很丰富地很教我们怎样去跟他去对话。所以诗篇是一个很多祈祷的文章。昨天有个弟兄告诉我，我鼓励你们如果觉得不懂祈祷呢，你们要多看诗篇。他说他回去看大卫的诗篇，很有得着，很帮助他跟神有个亲近。所以诗篇第一篇是一个引言来的，第二篇都是。第一篇的引言一开始就是 Aleph， 然后 Tobad， 就是 A 到 Z 告诉你，在150篇的诗篇里面，神会教你怎样跟他沟通，倾诉你自己的心事。举几个例子啦，从哀痛到喜乐，在诗篇的32篇里面，我终日哀痛，因我哀哼而骨头枯干。但是从这个哀痛可以转为喜乐，你要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又有一段是从惧怕到信靠的，

嗰度系咁讲：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然后神佢就讲啊：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由惧怕到信靠，跟住由犯罪到悔改。在诗篇的32篇那里有这么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51篇10节那里这么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三个例子，诗篇是可以引导我们从一个不开心绝境去到一个能够安然倚靠信靠神的地步。刚才都讲过了，圣经是向我们说话，诗篇教导我们向神倾心吐意，而且可以大胆直言同神的对话。有很多人会质问，这个世界如果是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这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这么多战争？有时候我们真的答不到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在他的角色，不是在他的位置。但是你可以鼓励他直接跟神有对话，神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原来神仍然掌管一切。他可以直接的去回应，告诉他们我是那位创天造地的神。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人，直至到我遇上我太太，慢慢我就学去表达自己。开头的时候就是说不准说不知道，即是不知道被人问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说不知道就算了。但是当说不准说不知道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想怎样去入去你内心，将那些东西找出来告诉他们。其实当你愿意的时候，慢慢你就可以表达到自己。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表达到自己，慢慢就可以将更复杂的无论情绪啊或者环境啊情景啊人际关系就可以表达。但是我太太的老师是谁呢？啊，你估得啱咗，就係圣经。圣经呢帮助佢明白自己嘅内心，又帮助佢可以明白处境，帮助佢喺个环境里面明白神喺度做緊啲乜嘢。诗篇第一篇係一个引言，係一个开场白，话俾我哋听人生最终只係有两个方向，就係呢个头啦，有福或者灭亡。不同我们面对着这个世界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很多灰色地带。诗篇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生的终结一是有福 Ashray， 一是灭亡。为什么呢？如果你一路去读诗篇的时候，他不断地鼓励你，你要跟随神，这样就找到生命。但是如果你不跟随神的时候，你会丧失生命，带来灭亡。而当我们去看有福的时候，可能某个程度上我们错觉就是一些祝福，一些繁荣安定平安大吉有权利，甚至乎在旧约的时候一些祝福就是生育能力很强。所以神命令犹太人，命令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甚至乎今天我们可能有些群族他们都是生养众多的。但是更加重要的呢，那里写着 total well-being， 不是单单领受一些祝福，而是你的领受有福的生命是怎样呢？是你的生命是很丰盛。 total well-being 这个怎样解读呢？就是说你的内心的深处是跟这位的上帝是连结的，是很紧密的，以致你觉得生命是丰盛，不孤单，不是灰暗，不是失望。神所

愿意我哋有福嘅人生，唔系净系我哋拥有啲乜嘢，而系我哋拥有神。而拥有神系嗰个关系上面嘅拥有。但系相反咧，灭亡嘅道路系好快就会临到。当唔同嘅战争、唔同嘅饥荒、瘟疫嘅时候，你会睇到世界嘅终结好快就嚟到。而呢度讲第四、第五节，佢话恶人喺审判里边系站立不住，好快就会灭亡。我哋好多时候会讲，神就系嗰个生命嘅源头，有神就有生命，冇神就冇生命。我记得喺十年前到嘅九月，嗰阵时嘅我仲喺 Calgary 啦，树叶都未落嘅，但系九月嘅时候攞场好大嘅雪，嗰啲雪太重啦，将好多树枝其实折断咗。开头第一个礼拜你睇唔出边啲系断，边啲唔断噶，但系咧进入第二个礼拜咧，你会开始见到唔单止嗰啲叶枯咗，连嗰啲树枝都枯咗，你就知道边啲系断咗，离开咗呢个树干嗰个生命嘅供应。我哋都系一样，如果我哋唔系连接住呢个神生命嘅源头，我哋嘅生命都会枯干。喺呢棵树嚟讲，可能两个礼拜就会发现，我哋人生有几十年，我哋不断要去反思，其实我哋自己同神嘅关系系点？我哋系咪连结喺呢个生命嘅源头？你知唔知道神呢，为咗属佢嘅子民、属佢嘅儿女，预备咗永恒嘅生命同埋荣耀？咁你会问，咁我点知道我自己系属于神嘅呢？如果你属于神嘅时候，你会喜爱神嘅说话。诗篇系咁样讲，圣经都系咁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Total well-being 是生命的丰盛。如果你是属神的话，你会喜爱神的说话。我们好好去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喜爱神的说话，有没有这样的生命。下一章，麻烦。除了在文字编排方面呢好有心思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佢个结构。呢篇诗篇呢，有学者话佢系一个线形倒影嘅结构，即系话佢你当佢编排嘅时候呢，佢系由 A， 即系话一章一到二节，去到 B 嘅一章三节上，去到 C 一章三节下，系 A B C， 跟住就系 C dash B dash A dash。是一个倒影来的，就是说它是对称， A 和 A 是对称， B 和 B 是对称， C 和 C 是对称，但它讲的东西可能是相反，可能是一些对比。所以在这个线形倒影结构里面，你会看到好像把线这样的。那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结构呢，个核心就是中间那句告诉你，这个就是我想要跟你沟通的东西。所以诗篇第一篇他要沟通的东西是什么？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义人他的做的东西是尽都顺利，恶人呢是不会这样的。可能你会去想，咦，那我实际生活上面，在我环境里面，我不是好像见到这样的东西，我见到恶人是凡事顺利的、哦、犯法不需领牌嘛，好像这首歌怎样去解读呢？还有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信了耶稣，应该是已经被称为义了，那他是不是就凡事顺利、啊、下一个，人生的境况顺利不顺利，有时我哋从好多时想从表面就咁去解读，但系圣经话俾我哋听，他要像一棵树。

圣经在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讲，跟从我呢是行一条窄路，引到永生的是窄的路，路是小的，找到的人是路是小是窄的，找到的人是少的。窄路是什么意思？虽然艰难呢，但是是引向永生的，不是没有挣扎，而在挣扎里面呢学习信靠神，认识这位神是真实的。没错，有时顺利可能好像很表面，同埋我们要是付代价。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是会有逼迫，是会有挣扎，但是值得的。耶稣会跟住跟他的门徒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信耶稣是会经历一些的试炼。那有人可能会问我，李传道，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呢？信耶稣应该是全部是祝福来的嘛。所以我要将很真实的情况告诉你，我不想你觉得信耶稣就是只是一帆风顺，什么都是平平静静。信耶稣是要付代价，因为主耶稣去拯救你是要你做门徒，是要你知道做门徒是值得的，但是要付代价。我们很多时候看人生不可以只是看眼前，表面的顺利不代表我们可以明白人生的境况。好，下一章。上个礼拜六我就去了 Cochrane， 即是我母校。去参加毕业礼啦。咁回程嘅时候呢，呢度係 No. 2 Highway 嚟嘅。No. 2 Highway 呢离开 Oates 冇几耐，即係距离呢度200公里多啲咁啦。咁呢突然间个係我女揸嘅。咁突然间呢佢又觉得震喎个车。震咁佢又点呢？唯有呢就佢唯有就减速啦，然后跟住拉埋去嗰、那个侧边啦。咁然后呢我哋减速嘅时候拉埋去shoulder 嘅时候呢，嗰、那个胶呢就甩咗出嚟，好似个 donut 咁喺我哋前面经过，就落咗喺个 median 嗰度。我称为呢个叫甩碌嘅事件。你睇上嚟系咪好顺利呢？我哋个旅程，但我话俾你听，其实好顺利嘅。点解呢？表面上好似我哋遇到啲困难，遇到啲阻滞，遇到啲不即系有危险嘅情况，但系咧整个过程里边，神俾我哋心里边好平安。我仲喺后边瞓紧觉，震我都唔知道嘅，就系佢哋话哦，个碌甩咗，咁我睇住个碌喺前面咁过，咁落咗去中间，咁佢即刻落车啦，即刻换翻个士啤胎啦，咁。挨咗200几公里慢车咁样返嚟啦，你知道我几心急㗎啦。所以挨咗200几公里嘅慢车，原来呢揸80-90呢悭好多油㗎。我睇住嗰啲嗰个 remaining kilometer 呢一路升一路升。顺利唔系你冇障碍，唔系冇逼迫，唔系冇困难。踎喺路边换车胎都有啲都吃力嘅，虽然我哋都唔系生手嘅，都换过几次。但系信你系咩呢？就系、是、心里边知道有神，心里边知道原来神同你同在。呢、这个关系令你知道，即使有事发生，

你都唔惊，你可以倚靠佢。人生嘅出路，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咁我喺香港做嘢嘅有几年咧，成日要翻大陆嘅。咁当时候咧就写信嘅，仲系嗰阵时未有电邮，咁啊写啲情信啦。咁直至到咧，好耐冇睇啊！直至我哋搬上嚟 Edmonton 咧，就抄翻出嚟啦，成沓咁仲喺度，心里边仍然好甜嘅。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你所热爱嘅系咩咧？你所热爱就是反映你个心属于边度？诗篇第一篇去提醒我哋。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制度，不是一些规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关系。刚才那首歌《难为正邪定分界》，我们人生可能觉得很多是很灰暗，但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两条路很清楚，而且他一开始就讲，在中文那里讲，不从不站不坐。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学习不，那我们怎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怎样有这样的智慧呢？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倚靠神，我们连接住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就会有咁嘅智慧，有咁嘅能力去分辨同 say no。当神话俾我哋听有啲嘢唔啱嘅时候，我哋可以 say no。但神话俾我哋听啱嘅时候，我哋 say yes。喺星期五我都发咗去我哋EBC Cantonese 群组，鼓励大家去寻求神。当我哋同神有个好嘅关系嘅时候，我哋会好多事情我哋想去寻求佢嘅心意。我哋喺同佢嘅关系好嘅时候，我哋想认识佢，靠住佢嘅说话我哋认识佢。当我哋同神有好嘅关系嘅时候，我哋愿意去用爱去回应。点回应啊？为教会我哋去守望去祈祷。为弟兄姊妹我哋去有行动去爱佢哋。今日是母亲节，我想送给母亲，每一位母亲一个礼物，就是话俾你啲细路听，佢哋要爱神，要为神付出。点解系对你嚟讲一个礼物呢？因为如果你话俾佢听，佢要爱神，要为神付出，其实佢就知道点样去爱你。如果佢哋净系接收，佢哋唔去付出。即是说如果他在家里面只是你帮他做所有的事，他会 take it for granted， 他说奉旨的。但是如果他学不是有回报地去用爱去回应你在家里的辛劳，这个就是他的成长。神要我们跟他有关系，他不是只是教我们去背一些圣经，他是想我们去爱他。所以各位母亲，你去爱你的儿女的时候，你教他们要爱神。在哪几方面呢？在他们的金钱，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嗜好，他们的习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事业。如果你能够教他这样行，其实是一份最好的礼物。等他们从神的关系里面体会他怎样去爱神。他愿意付出去爱神的时候，很肯定他愿意去爱你。所以这个是我给各位母亲的礼物。我都愿意每一个做儿女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可以实践他给你的使命。他给你什么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跟随他，带着这个丰盛顺利顺利的人生

一个满有神恩典的人生去跟其他人分享。总结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人生的终结是神所定的两条路，我们要选一条真正通向生命。你选择哪条生命呢？人生的境况，那些的顺利不是只看表面，而是内心有没有力量，愿不愿意跟从耶稣走这条窄路。人生的出路就是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我想给大家两个操练。第一，记得去多些求问神，尽量每一件事上面看看神怎样带领你。第二，就是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或者星期日的朝头早，读一篇的诗篇，预备你的心来到去敬拜神，等你可以预备怎样向神倾诉你的心事。我们就在这里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几么爱我们。你开始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选，选有福，选有生命，是按住你自己的教导。在这个世界很多的灰暗，很多令我们不清不楚的事情，帮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智慧，得着能力。感谢你听祈祷，奉主的生命求，阿们。

请会长同站立。我同佢回应，因为神就喺我当中，愿主帮助我哋，继续按住佢嘅心意去过我哋嘅每一天。

0: 愿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我们众，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1: 听众朋友你好，再次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航牧师，愿意上帝的说话祝福你，带给你人生的盼望和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在 South Common Walmart 的二楼， Ellerslie Road 的二北，我们的电话是 780-437-852，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聚会，是逢礼拜日早上的11点钟。好，下次呢再从你在空中见面。
2: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三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4: 以真我诚意待人，
5: 以爱心行善助人，
6: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7: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是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啊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

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一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嘅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就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

能够读四章圣经呢，你就可以一年呢就将圣经读完一次㗎啦。咁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呢，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呢就唔係咁谈何容易。咁叫你去读经啫，唔係叫你去研经，意思即係话呢你只有呢读过佢就得㗎啦。咁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係咪，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咁呢有一个嘅计嗱，咁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呢，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呢就咁样，佢每一日呢都俾你呢86,400元。嗱，不过呢个银行呢会放在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元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用嘢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同你结账。咁结账意思即係话呢，你使唔晒嘅钱呢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係话呢，呢个银行户口呢佢每一日俾你86,400元呢，全部呢嘢一系呢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呢带唔到听日㗎噃。咁听日呢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元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呢喺我哋每个人生里面呢，每一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元，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㗎。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你，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AM 四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三十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4: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

0: 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